0: 的，可是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偷偷在鸡蛋上画了星星，藏在书包里的夹层里。今天教室特别安静，连最调皮的同学。
1: 奶奶教我用指甲青瓜树皮，要去留。

0: 係另另一種味道。我想問一下咧，我見到嗰啲 gravy 啦，啲汁啦，係咪係咪淨係用豉油同埋蠔油撈埋一齊嗰啲咁嘅嘢咧？
1: 咁梗係冇咁簡單啦。
0: 唔係咩？
1: 呢個宮保汁入邊咧有二三十種材料嘅。
0: 嗯。
1: 咁包括啊新加坡嘅黑豉油啦、肇慶酒啦、基本嘅糖啊、鹽啊咁樣樣嘅。咁亦入邊亦都有我哋龍師傅親自調配嘅材料喺入邊。
0: 我食咗呢啲啊。
2: 姜
0: 味道，唔係姜啊，嗰、那個呢、這個啊田雞啊，係
1: 啊，
0: 我可以同你講，佢一啲都唔好似話，即係好老、好鬆、
3: 好嫩、
0: 好嫩啊，好 firm，very nice，very nice。
1: 咁除咗田雞之外咧，我哋呢度仲有肉蟹煲啦。咁譬如而家你哋食緊呢個咧就辣嘅、我哋亦都唔有唔辣嘅，就好似呢個蟹煲，我哋就做咗唔辣嘅姜葱蟹煲，係、啦。呢、這個咧就係、用我哋嘅肉蟹啦，入邊有啲姜葱。整咗個煲出嚟。
0: 嗱，Joey，我想問下，香港人都中意食蟹嘅。
1: 係啊。
0: 咁而家多唔多國內啲人嚟過嚟呢度食蟹咧？
1: 都多啊，因為大陸人又比較中意食海鮮啦。
0: 嗯。
1: 澳門又比較。
4: 是在你眼前活靈活現體現出來的。而看完這部劇以後，他把所有歷史人物一個個變成活人搬在台上了，那個震撼力可能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可能更強烈一些。
5: 嗯。可能你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也曾经试图感受一下，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游客，他对于这两个同样是作品，那么在他心理上的一种不同的感受，有两种意见都有，那么有一种是说，应该先看完壁画。

0: 用这个反差来表达，所以我通常我的画会偏黑一点。那么当然我也希望在黑颜色里边还有一些层次，或者还有一些可看的东西，所以一般情况下呢，黑的里面我会先仍然还有一些表现的东西，主要还是为了衬托这个反差，衬出这个光的对比。我是住在海边，在西贡，所以我的画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画海。那么画海，画海的平面，海平面的话，在传统中国画里面一般是用留白或者是用勾线来表达。那么我自己就通过观察，通过写生，我就用了一些短的线条来表达海面，表达海面那个光和影的变化。因为单单画海面很单调，所以我会画一些光的反射在海面上，还有云在海面的一些投影。所以你发现这里大概每张画都有一些水，这个水的画法呢都是用一些短的线条来表达。这个是在过去画海画水是没有人用过的，是我自己从写生里面总结出来的。
1: 这是在一心美术馆的展览呢，是四位香港画家的山水画展览。但是我们每一个画家都有不同的风格，像我的风格主要是用几种，一种白描啊，一种写意，还有一种写生，还有一种用亚克力的材料去创作那种写景山水。所以我主要的特色就是像这张白描呢，用细笔的线条，完全不用颜色的啊，就是完全用水墨线条去勾勒那个华山的那种景界。这张也是用细笔的，但是用朱砂的颜色去表现那个华山啊。所以有几张，其实这张是青绿山水的，就是我们传统的那种青绿山水的，还有一种浅绛山水的。所以这次展览主要是分几种不同的。那一张就那个系列就是用写比较写意的，而且那个用的纸的材料不同，那个熟纸有的生鲜，有的半生熟。但是主要的创作就是我去华山的回来那种感受去创作的哈。跟真山有点不同，但是又有真山那种感觉。像那个西峰，其实华山的主要那种标志，然后下面其实加了自己的意识去创作那个构思那个华山的那个景界出来的啊。像有一点那个宋画的感觉啊，我喜欢那种宋画，所以整个构图那个景是比较大的啊，从下面呢到中景呢到上面都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的。
2: 其实你说门派啊，那么其实水墨画里面也有岭南画派啊，或者长安画派啊，很多画派。但我这个呢，其实跟我的学画的背景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以前呢主要创作是版画，就在内地的时候是版画，那么也从事过宣传画、油画、水彩画。就是各种门派吧，都涉及一点。那么这样子，我再来画水墨画呢，就很容易的。

婚纱通常是大日子里新娘最重要的一环，谁也想一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但有些女孩子因为身形的关系，而为找一件合身又漂亮的婚纱而感到非常的烦恼，但有她们就不用怕了。HW Bridal 知道每个新娘都相当期待自己的大日子，精挑细选每一件婚纱，务求令每一位新娘都能够展示自己最漂亮的一面，无论任何身形都能穿上属于自己的幸福嫁衣。

高定时装周呢，其实并不是很多品牌都是高定的。那高定的品牌呢，是要经过巴黎工业协会认证的，才是真正的高定品牌。其实为数不多，只有十来个。那今天 Coco

0: 早期的明星。
1: OK， 我想問下咧嚇，讀咁樣嘢，我除咗呢樣呢啲班之外，仲有咩可以做到咧？呢個激光？
0: 激光可以處理那個淺層跟深層的色素，但是呢也不是一次性的，也要經過幾次慢慢的處理。除了色斑的問題以外呢，其實痘痘的問題，譬如說是凹凸洞、疤痕，或者是毛孔粗大，或者是如果有那個釉的感染呢，或者是痣啊那個問題呢，都可以用激光處理的。
2: 那看看你说这个激光，因为我之前都做过那些1006C啊，什么1055啊那些激光，其实他们有什么分别呢？
0: 其实你刚才说的1064跟1055呢，是那个光的那个种类，就是激光的那个波长啊，不一样的种类，就是，但是呢，以前做的是用nanosecond 来做时间单位的，现在你今天试的那个呢是用 picosecond。

于亚洲地区，大家不难在艺术品上找到亚洲的风味，同时又不失艺术家个人西方的元素。这些艺术品不只是用来展览，参观人士如果看到心头好，更可以开个价把它买下来，将它带走。你们选到你的心头好了吗？

0: 结婚是不少人一生最梦幻的时刻，而在香港，很多新人都会选择举办一场中西合并的婚礼。但是很多人面对中，
1: 那其实有没有就是跟传统的一些冲突？
2: 基本上咁样嘅安床咧，如果系可能有啲人去咁同埋一个重点咧，就有啲人可能屋企有拜神习惯咧，就会希望你翻屋企回门，咁啊顺便系上柱香俾屋企嘅祖先啊，各方面嘅。
3: 我刚才听你说，好像就是在结婚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他们要回避，因为他们一些特殊的原因啊。那其实，在香港，我们一些现在结婚都会邀请很多兄弟团啊、姊妹团啊。这一类的人选有没有要顾虑的因素呢？
2: 一般嚟计咁样嘅兄弟姊妹咧，都系会问你个数目嘅。咁其实数目咧，就会话啊，系咪要双数啊，定咩情况？咁其实一般嚟计咧，最紧要成双成对，因为譬如可能有五个男就五个女，咁一定系双数啦。咁呢要成双成对咧，因为结婚系阴阳卦之事，咁就冇一边多一边少咯。好啦，咁所谓咧有冇咩要回？其实刚才所说的可能刚刚有 period 的女仔，即有月事的女仔，还有双冲生肖孕妇就需要回避的。其实主要来讲，因为双冲生肖，因为可能譬如你们那天结婚，你们气场强，而去避冲就怕冲亲去，可能是运气会不好。孕妇方面就因为有些可能个胎未抬得稳，就怕冲亲个胎神。而月事的女仔为什么要回避呢？因为传统之下，你见以前在传统就会女仔就要祠堂嘅，就因为认为月事咧系污秽，咁系惊咧即系影响嗰件事情嘅。咁所以其实严格嚟计，需要回避就系呢啲事情嘅。咁但系可能譬如你话啊，或者好好姊妹或者好好嘅兄弟，咁你都想参与，咁好简单喺过程之下陪伴系紧要嘅。但可能喺斟茶嘅仪式上咧，佢可能去洗手间啊，或者唔好睇个过程就冇问题噶啦。
3: 嗯，
0: 哇。原来有这么多日子要记住，还有那么多的流程要注意，不知道还有什么要注意呢？
2: 其实呢四离四绝日呢，除了不适合做结婚之外，一般来讲重要性都不适合的。那何为四绝日呢？就是譬如中国呢其实以节气来划分每个月的，也都划分年份的，譬如可能四个主要节呢，譬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咁呢四前一日咧就叫四绝日。咁好啦，四离日就系咩咧？

0: 在河谷地区引入优质企业，推动农业产
1: 手板啦，咁然之后马马虎虎虎咁样摆上去，咁就会比较睇落去咧，影相嘅时候都工整啲嘅，系啊咁样咯，系啦。你想唔想试下呢个猪排或者花鏈啊？
2: 好啊，就是不会一起，就是在
1: 通常女家出门嘅时候就会有条花鏈嘅，咁而在男家嘅时候就会添个猪排咯。咁近年咧比较多人中意猪排咧，系因为你都睇到啦，其实佢真系好大体啦，系啦，咁同埋好有意义噶噃，好有意思啦。
2: 咁一定要三级嘛？那个就一定有一定数量嘅，还是可以自己选。
1: 哦，其實你自己中意嘅，咁好似呢一個咁樣啦，我哋就叫佢四代同堂，咁就係一代、二代、三代、四代，
2: 即係小孩。
1: 係啦，冇錯啦，咁呢個就係你啦，咁啊叫你快啲生 B B 咯，咁樣咯，係啦。
2: 我五指，即係有六指。
1: 係啊，通常都有，佢哋通常個數量咧會計翻會係八隻啊或者九隻豬排咁樣，豬 B B 咁樣。咁同埋好得意嘅喎，有個動作嘅喎，就係咧，當你帶咗個豬排之後咧，個老人家摸摸佢 pat pat 咧。咁呢個動作就叫占福啦。咁好多老人家咧，咁就同新娘子戴完之後咧，都會摸一摸個 pat pat 咁樣。
2: 即係長輩咧。
1: 係啦，咁你要就一就我啦。
2: 好的。
1: 冇錯啦。
2: 就是很金光寶氣。
1: 係啊，你中唔中意咧？
2: 這個好可愛，我覺得。
1: 係啊係啊，我哋不如戴埋呢邊咧，靚啲好嗎？
2: 其实现在多年轻人就选择这是锦旗，因为之前就是好多年轻人就觉得太传统了，他们比较喜欢钻子旗啊那些。
1: 不过其实好老实嘅，如果你平日出街嘅时候，咁梗系当然想系戴钻石啊嗰啲咁样咯。咁因为其实呢啲就而家呢个现今世代都好少会戴到出去，即系睇普通场合啊。咁但系当你着咗件裙褂啦，然之后又结婚个妆容，再加埋嗰个气氛咧，咁其实你问我，我都会觉得系金色系同裙褂系比较合衬啲嘅咁样咯。
2: 即系好皮嘅感觉。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那还有什么可以就是
1: 咁除咗系啦，咁做啲咩咧？就耳环啦，咁有一双一对嘅意思啦。咁一边龙一边凤，其实呢一个款式系都好，
3: 看似复古，其实很时尚。波西米亚风格的婚纱以 A 拉裙取代沉重的长拖尾，浪漫的灯笼袖设计让手臂线条更加显瘦，轻柔的面料飘若似仙。散发率性自然的优雅气质。
4: 如果举行一啲户外嘅婚礼啦，或者一啲拍摄啲户外嘅婚照啦，我会就推介呢一件轻婚纱啦。咁佢最特别嘅设计咧，就系佢个泡泡袖啦，咁可以遮一遮新娘手臂嘅拜拜肉啦，咁令到感觉上成个线条都显瘦啲
5: 啦。咁佢有少少通花嘅吓，咁通常新娘出门嘅时候咧，都会选择呢款。咁呢個旗袍咧，其實都可以選擇。咁因為佢係短身啦，咁同埋好多年青嘅新娘咧，都會選擇一啲新潮啲嘅旗袍。
2: 比較方便一點，
5: 係啦，
2: 輕便。可不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你身上穿這個旗袍咧？我知道也是很適合新娘穿的。
5: 係呢套旗袍咧，比較短身啲啦，咁個活動比較自如一啲嘅嚇，譬如都適合新娘敬酒啦嚇。咁同埋呢個款式咧，膊頭位置咧有啲絲褲嘅，咁帶出如果新娘咧可以性感一啲。
2: 就是全場的焦點都可以放在新娘嘅身上。
5: 係啦。
2: 那刚刚我们就提过，我们也有一些白色的旗袍，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5: 其实除了白色的婚纱之外，白色的旗袍都可以用得到。譬如去出门注册的时候都可以适合着的。
2: 这个感觉很高贵，而且那个尾的部分是很特别。
5: 是因为它的设计是通花，还有那个裙尾有一点鱼尾这样。
2: 那我们刚刚就说到这个女性的长辈也会有一些就是旗袍，会不会有些不同呢？
5: 女性长辈方面呢，他们都很喜欢金色的，除了红色之外，金色都是一个选择。咁呢个设计咧系喺个譬如袖嗰个位置咧系中袖啦，咁佢有啲丝裤啦，
2: 同埋有啲太性感。
5: 佢都有啲印花喺度嘅，佢遮一遮个膊头个位置啦，同埋有啲闪石嘅钮。
2: 这个贵气很重。
5: 系啦，睇落去就会闪啲啦。
2: 我知道我身上这一条就是旗袍是很适合姊妹去穿，是因为是粉红色。那会不会有其他的？

0: 特别的地方。
1: 系咁，姊妹系列咧，通常都用粉红色或者粉紫色啦。咁你身上呢一套咧系香云纱嘅质地嚟嘅，啊，咁同埋都系粉红色嘅系列啦，啊，同埋啲花花图案都几适合。佢最特别嘅地方咧系佢个膊头位置咧有两朵襟花。
0: 那长辈们除了这个金色以外，他们会不会选择另外的颜色呢？
1: 而家长辈咧，佢哋都好新潮嘅，咁佢哋咧会选择一啲譬如深色系列咯。除了金色之外，都有深色，好似而家呢一套咧，佢系黑色底金色嘅人手刺绣落去嘅。啊，同埋长度方面咧，佢哋都会比较长，啊长少少过膝头啦，咁就会会庄重啲咁。
0: 就是贵气比较重，而且就是我以为这长辈们都会比较就害怕黑色，就是服装在这个喜庆的场合，那原来他们也会穿这个颜色，挺摩登的感觉。
1: 其实佢长辈咧，佢呢个系列咧，佢可以其实好多场合都可以出席。
2: 选择旗袍的好处不单是迎合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不止结婚当天能穿。未来有什么重大场合也能穿上参与呀。

0: 起，以江西会昌为中，这一路我们寻访开鲁先驱激扬的壮志豪情，以史为鉴，以人为风。29年的青春岁月，他手持理想的火炬，燃亮前行。百年后的探访，我们与人物对话，与历史对望。
1: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早期革命家，是我们山西吕梁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非常早的人。
2: 贺生呢，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他说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3: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我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0: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13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

0: 山下，突围的战斗再次打响。此时贺昌已经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扑来的时候，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9岁，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也许今天谈起贺昌，许多人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当我们走近他，翻开他29年走过的岁月，就会发现他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00年前的旧中国是一个交织着混乱与巨变的时代，他写下了扛把笔杆再扛枪，荆门为伍干一场的壮志歌。那年他只有13岁。他负责编辑出版山西省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平民周刊》，那年他14岁。他参与创建了山西省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那年他15岁。他成为山西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16岁。他参与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海五卅运动和上海3次工人武装起义，到他被推选为中共第5届中央委员的那一年，他21岁，是中共党史上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领导和策划81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和百色起义。他以中央巡视员身份筹建湖南省委，指导和支援井冈山革命斗争。他被派到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局书记。当他任职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王稼祥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时候，
1: 是在过去永宁州的学宫。当时的离石高校藏书很多，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一些进步书籍刊物也传进了校园。贺昌是刘菊初家中的常客，在老师的家中，贺昌读了很多进步书刊，那些倾向进步的新文学、新思潮深深地吸引着他。刘菊初在《贺昌烈士》一文中这样回忆：尔时凡涉及马克思主义等类著作称为新书，旧政府亦在禁止之列，烈士则偷偷浏览，于知之而不问。

0: 让自己彻底的白起来呢？答案马上揭晓。
1: 常常看到荧光幕很多的明星艺人，连续拍戏、出外景、晒太阳，对不对？熬夜，甚至于呢，这个在北方天气也特别干燥，肌肤还是保持像白雪公主、像女神一样，而且也像我们的这个深田，像男神一样。那到底深田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2: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好了，因为我觉得除了保养以外，都是我一直在觉得说保养真的很重要。
3: 对。
2: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适当的去做一些医美的疗程，说课程、
1: 医美的课程，
2: 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套当下一定有他们的专业性在，
1: 那
2: 加上一些不同的，例如说仪器、机器来作为辅助的话，我觉得是会更升华的。它是用跳级的方式去让我们的皮肤变更好。对，这是我个人的心得。
3: 我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之前那些什么美白精华呀、面膜啊这些，其实你有都在用。
2: 对，
3: 但可是，对，但可是这个最大的区别，
4: 完全没有办法保养的部分，它可以用激光美白让你变白。
0: 哇塞！有了这样医美课程，激光美白，即使夏天到来，也不用担心自己变成肌肤晒黑，再也白不回来。到底有哪些激光美白医美课程呢？又是怎样的原理呢？快来听听林博士怎么说。
5: 我们首先先讲到光子嫩肤哦，光子嫩肤事实上是利用一种脉冲的强光，然后对于皮肤进行一连串美容的治疗。对，那它的功能有很多，那最主要呢，它可以淡化我们皮肤各种色素斑。
1: 色素斑。
5: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皮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毛细血管扩张的现象，它也可以让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现象减低很
3: 多。这就是红血丝吗？
5: 对对对，然后包括皮肤毛孔的粗大，或者是皮肤粗糙的情况，都可以透过光子嫩肤获得很明显的改善。黑脸娃娃是一种，也是一种疗程，是一种黑色的碳粉哈，就是涂抹在我们的脸上，然后透过一种激光，很高热的一种医疗级的激光，然后瞬间将碳粉在你脸上做一个爆破的动作。
1: 爆破，
5: 对，可是这不会伤到你的皮肤，比较紧张。
6: 会痛吗？
3: 听着爆破，听着挺想说，
5: 会有一点点痛。
4: 你只要一听到痛，
6: 对啊，我就觉得哇，爆破哎，爆破应该
3: 是怕
5: 对，会有一点点痛啊。但是哈，一般来讲，我们在做这一些激光的疗程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敷麻药的动作，敷麻药的动作。那这敷完麻药之后，事实上你大概过了30-40分钟，脸上会这种敏感度就会降低，所以我们在做这些激光疗程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疼痛的感觉。那这种黑脸娃娃的这种疗程呢，它也可以解决色素沉着。对，还有因为它一瞬间这种爆破这种热能，对，它可以立刻改善你这种毛孔粗大的问题。对，
2: 因为其实说真的，因为毛孔粗大这个部分，真的是可能是你需要，我们有化妆，你需要盖很厚的。

0: 一个人，一个人呢，但是他佩戴的这些乐器啊，是吧？他就是说这个比较都是显得材质问题，啊，装饰问题，还有工艺这一块，基本上是比较要，是吧？比民间的是要上等数的。那民间那时候呀，还是少量的，还是有，不过材质啊，也用来的一些装饰啊，还是不够啊。主要我们要选材质，跟这个数量，来对比。
1: 好，那非常感谢宽老师给我们的讲解，让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些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一些基本知识。那我们呢，先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解红山文化玉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会儿我们回来继续。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关于红山文化玉器的知识啊。那我们知道，匡老师在80多年前我们才发，
1: 是这样的，红山文化玉器是传承那个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瓷器演变过来的。到了红山文化晚期，这里已经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就是同于东方文明多元一体的格旧中的重要一员。
0: 在红山文化玉器普及以及成熟的年代，那时候国外的艺术作品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呢？
1: 是这样，据我们了解呢，早期在国外也有木器的一些雕工也有雕人物是吧，动物还有那些石雕各大博物馆他们自己有他们的一些风格嘛，就是这样。
0: 那红山文化玉器它为何会成为收藏家心中的瑰宝呢？
1: 是这样的，在红山文化出土的一些玉器中，因为数量比较少，是吧？主要他们出来的一些器型当时是以那个，我现在也拿了几件呢，就是说给大家欣赏，就是其中有鸟一类的。就是有凤鸟这是燕，一只燕子嘛，是吧？
0: 燕子
1: 燕子的形状。
0: 那像这个是什么呢？
1: 这是鸳，就是我们说的雄鸳等式的鸳。还有呢，就有枭，枭比这个鸳的还要凶嘛，它当时的这都是。为了就是通庭是吧？那个跟上面呢，它传递信息都有关系，这是这样的。
0: 那这个
1: 这
0: 他们
1: 是一个都龙，
0: 是个龙。
1: 上面的是一个龙，下面的是一个虎，龙虎叫龙虎，龙虎呢，这个就是说当时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或者首领他的贵族家能用的一把斧，当时可能是用来，这就是象征性比较高的，这个一般的是佩戴不起的，这个龙是像这里的应该都是那个首领跟巫师用的一把斧，然后呢拿到来，割肉是吧？那个吃肉的时候是吧？那时候没有铁器嘛，是吧？那是一种，也是一种运气啊。
0: 是，那这个是。
1: 这是也是一个玉刀，它是一把玉刀来的，这个也是。

0: 是当时一种硬气啊，那个都是拿刀割肉啊，是吧？这个所用啊，
1: 那这个呢？这个也是，这个看起来比较不像玉一
0: 这
1: 点。
0: 是一个耳石，就是戴着刀上的。我们通的就是说叫耳爵，耳爵呢，它在那个逢山时期的时候。它是呀，就是好像象征到这一种体意，比如原来我们是好朋友，是吧？现在呢，好像因什么事搞得是吧不愉快，我不想跟你交往了，我就送一个这个爵，还是还有另外一种那个玉爵，有好多种这个爵的话，所以呢。对方就自然明白了哦，你要跟我断绝关系了，这个是用来这种意思的。
1: 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匡老师的时间。那我们呢，下集回来继续揭开红山文化玉器的真正价值，以及我们如何去分辨红山文化玉器的优劣真伪。下集回来我们继续收看。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艺藏院》。我们今天还是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广东省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和评估师匡君旺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今天跟我们聊聊关于陶瓷的发展和历史啊。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
2: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蕴藏令人惊叹的艺术瑰宝。艺藏院请来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产业促进会理事、广东古董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一级艺术品鉴定师与评估师的匡君旺，以深入浅出的方法让市民了解中华五千年传承的中华历史，把祖先留给后人的遗物代代相传和传送四海。
0: 能不能跟我们先讲一下陶瓷的发展的历史跟起源？
1: 接出来的是这件陶碗的

0: 这柄普通的锤子同无数珍贵的文物一样享受着人们的瞻仰。这柄锤子既不是中国人民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象征，也不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见证，它就是一把普通的锤子。其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柄砸在冰箱上的锤子。这台冰箱不属于老第一的家电制造商。
1: 80年代的中期，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那个时候整个市场呢，应该是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供不应求，基本上是这个状态，就是物资是比较短缺的。那个时候呢，只要是你把产品生产出来，就有人要，有并且是消费者呢会排着队来要。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只要你把这个产能扩大，就是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冰箱的这个生产企业呢，都是这么认为，只要我把产能做到最大，我一定可以把市场占住。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以质量这个作为第一头等的大事，所以说呢，才在这个名牌的战略阶段呢，把这个海尔冰箱的这个品牌呢，在所有的消费者的心中真正树立起来了，就是打造了这么个冰箱的这个第一品牌的这么一个当时的美誉吧。
0: 这一阶段，海尔专心致志做冰箱，在管理、技术、人才、资金、企业文化方面有了可以移植的模式。这是海尔创立名牌的第一步。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一些企业兼并重组后无法持续下去，或认为应做专业化而不应进行多元化。海尔的创新就是以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思路，先后兼并了国内18家企业，使企业在多元化经营与规模扩张方面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家电市场竞争激烈，质量已经成为用户的基本需求，海尔在国内率先推出星级服务体系。当家电企业纷纷打价格战时，海尔凭借差异化的服务赢得竞争优势。这一阶段，海尔开始，
2: 那么海尔的产品才真正的让德国消费者开始信服。

0: 呢烧黑了，是吧？烧飞了，是这个。
1: 对，温度的控制要非常的精准。
0: 是这个样，所以这个青花呢，它比较还要好掌握一点，是吧？这个窑温，所以呢，这个釉里红的价格更贵。是吧？比这个青花料是吧？现在呢，在市面上也是很少，很难见到。
1: 那我们到了明代以后啊，景德镇的地位是变得更加的重要了呢？
0: 到了明代是吧？这个呀，就是呀，又是到了一个辉煌时期了。就开始在景德镇呢设立这个御窑厂，是吧？那都是御窑厂是，但是都是。烧出来的纸。

0: 的汤款。
1: 粉色的这一件
0: 是，这是以前来讲我们说的胭脂风，胭脂风啊，胭脂粉就是好像我们
1: 茶
0: 的这个
1: 的
0: 也打的胭脂一样的颜色嘛。
1: 这个颜色当时用的多吗？
0: 这呢就是粉彩，很多朋友收藏啊，是吧？那个田这些他都彩，他不懂的，不知道，是吧？只要漂亮就买，是吧？是这回事。这个粉彩呢，它是釉上彩，像你刚刚说的这个青花。是吧？釉里红，它都是釉下彩。粉彩在上了釉以后烧好了，再在上面飞这个其他的彩在上面再去
1: 烧，
0: 放到炉里面去焚烧，清代收藏

0: 以山西柳林为起，以江西会昌为终。这一路，我们寻访开鲁先驱激扬的壮志豪情，以史为鉴，以人为风。这一刻，我们感受革命先烈金文为武的非凡人生。29年的青春岁月，他手持理想的火炬，燃亮前行。百年后的探访，我们与人物对话，与历史对望。
1: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早期革命家，是我们山西吕梁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非常早的人。
2: 贺成呢，应该说把自己的全部的力量，包括这种生命，都奉献了他说要追求的这种事业。
3: 当年他是为了人牺牲了自己，而今天他的后代，我们人民也没有忘记他。
0: 英雄未远，热血未凉，大江南北矗立的13座铜像，是时代铭记他的不朽丰碑。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让理想之光不灭，让信念之火永存。
4: 南昌起义的并没有影响到年轻的贺昌高涨的革命热情，在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他的身份几经变换。工作
5: 实际上，我认为他是一个清代中期一个品节比较高尚的一个人，啊，从他的故居的主宅规模看，他是很清贫的一个读书人，也是个很廉洁的一个好官。
6: 直到今天，在齐俊藻的老家，山西省历史文化名村平书村，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齐家的祠堂。时光荏苒。虽然这座古老的建筑已显破败，但宽阔的祠堂大门、气派的旗杆石，以及高等级的建筑规格和精美装饰，让人很容易遥想到这里曾经的烟火鼎盛和人丁兴旺。如今，凭吊这位先贤名臣最好的地方，是几公里外的齐俊藻故里景区。齐俊藻故里景区采用左右对称的传统轴线布局，所有建筑为清代建筑风格。进入景区，可以看到翰林大道上的牌坊雄伟气派，状元桥寓意深远，紧扣着景区耕读世家、书香门第的文化理念。在纪念馆入口，大门采用三开悬山制式，涉级而上进入小院，除了可以了解到这位寿阳相国为官的清廉，还可以欣赏到他引人入胜的书法。在这里，风景园林和文化园区并存，可以通过这位寿阳名人走进100多年前风雨飘摇的晚清历史，也可以放松心情，回归自然，在绿树掩映中感受春风的合唱。一代名相齐俊藻，因为当了3个皇帝的老师，让自己的家乡寿阳成为了闻名遐迩的帝师故里。作为福寿之乡，寿阳也因为自己独特的福寿文化，成为了齐俊藻光辉的一生中冲天一飞以及归耕田园隐忍待发的地方。千年古县寿阳被称福寿之乡，有着怎样的地缘巧合？凭借汉码头的地理

0: So they have a saying called sometimes, mm-hmm. always, and never. So never button this, always button this, and sometimes you can button the top button.
1: 所以有三个扣子，这个是从来都不对，这个是可。
0: Thing that doesn't fit, it's not comfortable. But typically, if you go to
2: 啊，所以我说一路上好像有天助的，其实我这些团友我一个都不认识的。从四月份是第一次见到两个团长跟副团长，走两个礼拜之后跟我组这个团，然后我十月份去年就带他们去敦煌去参观洞窟，然后呢很难得我们看到112这个反弹琵琶很出名这个洞窟，他们不晓得是不是个感召，因为一般这个洞窟不开的，他们看了有些哭了啊，然后呢好像有一个决心回来一定要做一个天籁敦煌的音乐团，所以我们只是这个实验的乐团啊，我们尝试只是以敦煌作为主题，因为藏经洞那边有25个乐谱，我们希望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发扬光大，然后呢从香港开始，然后希望呢我们走向一带一路啊，然后去推动这个敦煌文化跟音乐，然后走向国际化。

这次计划将古代的重要文化资产透过音乐立体呈现出来，让大家再次认识到古人的智慧精髓。希望将来有更多人可以认识到敦煌文化。

0: Mexico, change living room lights to red.
1: Okay.
0: 电子产品呢和我们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随着呢现在科技的发展，如今的电子产品啊将智能系统呢还有人工大数据呢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就如简单的照明也有多种的花样。那今天的 Coco 呢就来到了全球消费电子展，来看看智能潮流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变化吧。
2: 电灯发明至今已经有150年历史，这么多年里面，作为家庭中使用率最高的电器，大家未免已经习以为常。但今天 Coco 告诉你，照明家品已经被重新定义，照明系统也能搞搞新意思，让你踏进家中也能找到新鲜感。
0: Ted 你好。
3: 你好，
0: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的人工智能的照明系统呢？它最大的竞争优势以及它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在哪里呢？
3: 我们讲智能照明，其实我们是在讲一个家庭自动化的系统，结合了照明，结合了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技术。比如说你看电影的时候可以让你的周围的环境暗下来，你在开 party 的时候，你可以让你周围的环境变得色彩丰富。那么你在学习的时候，这个光照里面的蓝色的成分会增多，可以帮助你增加你的注意力。同时智能照明也不需要复杂的布线和复杂的开关，那么智能照明这样可以带来布线和开关的节省，同时也可以带来人力的节省。
0: 那刚才您提到了，所以你们的智能系统在很多的方面都可以应用到，在学校啊、医院啊、办公室啊、住宅，所以应用的范围跟人群都非常的广，是吗？
3: 当然，总的来说我们几乎是可以就是 cover 90%以上的室内空间，不管是

0: 贫困走向富裕。
1: 丁青县拥有国家级非遗一项，自治区级非遗两项，昌都市级非遗26项。而今这些非遗项目都已经开启了传承与发展的新篇章。传承上千年的象雄唐卡艺术广为传播，无数学徒正致力于将它发扬光大，而以达拿藏香为代表的藏香加工企业则全力以赴恢复丁青传统的古藏香和微桑药材制作技法。他们所谓山水相依，丁青不仅山峰壮丽，水韵同样奇美。双龙瀑布自两侧山崖喷涌而出所形成的奇景别有一番风情，而从丁青穿行的怒江一滩接一滩，一滩高10丈，其两侧山高谷深，落差几千米，更是形成了十里不同天，万物在一山的盛世奇观。而与这些形成强烈反差的布托湖则是一派碧湖如镜，山水掩映，牛羊遍地，水草丰茂的瑰丽风光。如果说壮美的山水和自然景观给丁青披上了五彩外衣，那璀璨的地域文化与非遗则铸就了丁青华丽的冠冕，而热巴无疑是冠冕上那颗最闪耀的宝石。铃声清越，鼓声激昂，男性舞者舞姿粗犷豪迈，女性舞者舞风流畅奔放。丁青的热巴将康巴藏族的豪迈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热巴艺术起源地，丁青流传的热巴历史之长，流派之多，继承之好，在整个西藏都绝无仅有。2006年6月，丁青热巴更是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扬名海内外。同样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舞蹈昌都郭庄，在丁青也演绎出了别样风情，其舞蹈无论是风格还是节奏都与昌都其他地方的郭庄完全不同。丁青值得留恋和欣赏的东西太多太多，而今随着西藏旅游热潮的不断升温，作为国家正在着力打造的黄金旅游线路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丁青真正实现人民富裕、乡村振兴，使丁青县委、县政府奋起笃行的目标。而今随着农牧产业的日趋完善，非遗产业和制造业的不断崛起，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所有丁青人都相信穷普丁青必将乘风振翅，成为雪域高原上又一颗璀璨的明珠。

传统婚礼讲究排场，大牌筵席，金碧辉煌配上热闹气氛，是不少人对于婚礼的既定印象。

0: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希望可以回归简约，减少繁复的程序，同时又可以节省成本。既然裙褂可以租，花车可以租，为何珠宝首饰不能租呢？这一次我们来到的店铺就提供了足金金饰租赁服务，让新人在传统婚俗之中多一项反传统的选择。
1: 嫁妆就是女家受到男家的聘礼之后回给男家的礼物，当中有衣服、杯子、茶具等等，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金银珠宝，其中以金器最重要，代表情比金坚。金器有龙凤镯、耳环、戒指、项链，称为四饰金。如果加上手链，就是五饰金。其中以龙凤镯代表龙凤呈祥，现在也流行金珠牌，寓意新娘早生贵子，很快有喜。
2: Hody 你好，我知道这家店铺是很特别的，是让人住进去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呢？
3: 你好啊，因为其实我家里是做首饰生意的，我很小个已经接触到金饰了，我自己结婚的时候我反而不想叫爸爸破费买给我，因为我好像觉得好像只是用几个钟之后都用不完，好像有点浪费，我就问爹地不如你买只钻石手给我就当嫁妆啦。那一刻我这样想，我发现原来很多新娘子的想法都跟我一样，之后我就想咦，好像金饰未必一定需要买，租都可以，那就不如试下啦，那就开始了这个business 了。
2: 那上来的客人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选择住进去吗？
3: 他们的想法其实跟我一样，就是觉得实用价值不高，所以就索性不如租啦。因为都知道其实如果之后你用完又要找个保险箱摆，都麻烦的嘛，他们就索性就不买了，就上来找我咯。
2: 那住进去的话，那个款式的选择会不会比较小呢？
3: 我其实都不会的，其实一般你在金行想找到的金饰我们都会有的。
2: 新人的大日子都是很高兴的，你怕不怕他们因为太高兴，那手捂住到的话就会弄坏那些金器呢？
3: 哦，不用担心的，因为我们是有专人负责在清洁维修保养方面，就算是变了形或者刮花了，那我们都可以将它变回漂亮
2: 的。那听起来其实跟买金器好像也差不多了，那个效果
3: 其实都是的。
2: 那个类型的客人会选择住金器比较多呢？
3: 其实归纳出我们都是得三类型的客人。第一类呢就是计数很厉害的，觉得咦，金饰都要用几个钟头的而已，但是花费都不少的，不如索性租啦，这个第一类啦。然后第二类呢就通常是不想爹地妈咪破费，想他们可以轻松一点的。然后第三类就是不知道家人怎样准备，又想那天很漂亮，就帮自己准备定咯。咁大致上都系归纳出呢三类客人啦。
2: 那租金器的话，会不会比买的节省很多呢？
3: 其实都会嘅。咁如果假设你想有100,000嘅金饰啦，你去用一个日，咁费用通常都会可能系需要2,000-3,000左右啦，即系佢嘅唔超过5%到啦。
2: 是不是不同的客人会有不同的需要？
3: 当然啦，其实有阵时候呢，有啲屋企可能佢本身已经有啲，因为其实右手揸杯嘛，咁揸住。
4: 其实我觉得我以男生的角度来讲，我耐痛性真的不高。对。可是以我耐痛性不高的人呢，我们刚刚说可能会上浅层的麻药，那基本上打下去，基本上你完全没感觉，而且你还甚至会睡着。真的，
5: 你会睡着？我不会。
4: 它那个频率是很刚好的，
6: 很固定的一个频率，就让你感觉不到那个疼痛感。
4: 对，
7: 因为它会
8: 久啊，一次疗程、啊、
4: 一次其实也很快。像我是比较多毛怪，疗程可能要差不多
6: 多毛怪
4: 20-30，因为它就叭叭叭叭叭
9: 叭叭叭叭叭叭
4: 其实很快、啊、
9: 是个下午茶的时间，
5: 是因为你腿比较长，所以毛发比较多，所以要打20-30分钟。像我就腿比较短，估计5分钟就可以了。
10: 对，其实以这种激光脱毛的疗程哈，它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当然，我们看这个部位的区域大小、
6: 面积大小，
10: 但是一般来说，在20分钟到40分钟都可以涂完。

0: 的部位。哇，对，那再来呢，它的一个周期性是这样，就是它每个月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你必须要做一次。对，那 total 通常6次的疗程到10次就可以解决你这个永久脱毛的问题。
1: 一次激光脱毛就已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森田的体验之旅变化这么大，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心动的您也来一次激光脱毛之旅吧，欢迎拨打节目的幸福热线，一起来免费体验医美课程吧。
2: 那刚刚也听了 Dr. Ray 跟我们介绍那么多激光的好处，什么

0: 痛经的情况出现，而且他们过了哪一个年龄，他们那个痛经就可以。
1: 巨富李嘉诚投入脸书的成本高达4.5亿美元，尽管当时这家公司还颗粒无收，但李嘉诚果断买入其0.8%的股份，稍后又追加到3%，投资回报率超过了28倍。其他更早就力挺脸书的投资方也都是神一般的存在，获利并非侥幸。这些个人和团队能够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了然于心，当新的科技苗头出现时，他们看到的不是技术上的限制，而是觉察到将来的世界里有什么，不需要什么。当今的商业社会已从单纯的大鱼吃小鱼的商业规模竞争，转化为注重快鱼吃慢鱼的商业速度竞争。
2: 2005年，风险投资公司 XL Partners 合伙人吉姆·布雷耶决定投资1270万美元给一个由辍学大学生创建的网站。当时这家由哈佛辍学生扎克伯格在校园内组建起来的社交网站估值还只有1亿美元，仅10名正式员工和
1: 是美国硅谷的另一位传奇投资人，他是支付工具贝宝的联合创始人，福布斯全球排名987的亿万富豪。2004年，泰尔为 Facebook 创，8年后，泰尔的投资回报惊人的高达2万倍，对 Facebook 的投资为他赚了数十亿美元。
3: 我觉得，每个基金都有它背后的一些资源啊，它不光是钱，刚说了，其实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所谓增值服务能力。
2: 在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和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下，风险投资机构经常需要为其投资的企业提供多方面的辅助，包括管理、营销、财务、人力资源、上市等等方面。这些增值服务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而也使得投资的增值更有保障。
3: 所以这是你对这个创业者的帮助在哪里，是吧？你是帮他拓展渠道了，还是提升品牌了，是吧？还是提升销量了？是，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玩法。
2: 拓展销售渠道是一门大学问，企业的招商总监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苦恼。商业全球化的潮流带来了全球市场的一体化，以信息快速交换为特征的互联网络大幅度提高了企业决策和思路的传播速度。
4: 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有一些创业者看了很多这种创业成功的故事，受到激励，觉得自己的一个创业一融资一动辄就是上千万，对吧？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千万的，自己呢问他有什么东西，其实什么都还没有，就一份报告，拿着一个很创业的想法，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就好像就必须由他来做一样的。那这种时候，一般的来说融资是很难的。
2: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环境鼓励创业，宽容失败，因为法治信用体系能够保障人们从失败中学到进步，而将他人的连带损害降低。
3: 就是它开放性、包容性啊，对失败的这个容忍性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基础啊。
2: 自20世纪初至70年代，美国科技发明的一半以上是由小企业完成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约70%的创新来自于小企业。
5: 就是在美国，大企业一般来说不做的新的这个探索，而往往呢，它是靠诟病来把一些做探索的小企业可能新技术、新方法收到自己的大企业里，等着把它用起来。
2: 企业间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新产品的开发与试制，也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技术的繁荣领先依靠的正是这样一种良性竞争，鼓励新旧更替，让天马行空的灵感能够展示出创造力。
1: 创下投资回报高达2万倍的神话的彼得·泰尔，总是寻找机会去颠覆传统智慧。对于如何挑选具有前景的创业者，泰尔对每一个找上门来的创业者都会提一个关键的问题，看他们怎么回答。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第20名员工加入你的公司？因为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有人想当 CEO 或作为早期员工加入创业公司。很明显，他们想掌控一个公司，或者通过加入早期创业公司来致富。也很容易知道一家公司 为什么会有第一期？

千名员工加入，因为他们已经在康庄大道上，加进来可以稳保收入。可是，在公司第19个员工加入的时候，大部分的股权已经分配完了，而公司又还没有成功。这个关键点上，它不是一个想要稳定、可靠而值得加入的地方。泰尔期望听到的回答是，只有这样的公司他才会投，那就是第20名员工会加入进来，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做完全新的、与众不同的事情。

0: 当要求用一句话来形容创业公司构建自己产品制度的重要性时，企业家们给出了形形色色的回答。生命线有人这样定义，因为产品制度以及公司进行
1: 磨损受伤比较严重，
2: 如果对已损坏的钢轨及折叉不及时进行修补，高速行驶的列车将加速对钢轨和路基的破坏。为了保证高速行驶列车的安全，应随时对钢轨及折叉进行在线维修和维护。国家为了提高铁路运输效率，减少维护费用，开始考虑能否采用电弧焊补的方法修复钢轨及折叉的局部损坏。
1: 那么过去的话，按照欧美的做法，都是把这个已经磨损了受伤的东西要把它拆下来，然后搬到工厂去用电焊把它补起来，然后打磨好再送回来。每这一拆一装，这个铁路这一段就要停几个小时，而且这停几个小时可能就带动整个铁路局甚至全国这个铁路运营系统的东西的变化。有个企业就反过来在就地焊
2: 钢轨的在线焊补与维护所需的费用仅为更换新轨的20%，而现代钢轨表面维护与维修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可节约40%的费用。
1: 道岔磨损的话，也不是说一天磨损的，它的磨损到一定程度，我就可以进行现场补焊。那么这个补焊无非是什么呢？没有电，没有电的话呢，这个企业做了一个用汽油机带动这个中频发电机，然后带动这个电焊机的办法，那么就可以现场进行补焊。
2: 自动焊补设备的主要特点是，焊补前只要将焊补程序输入设备中的微处理器，焊补即可在二维或三维空间内自动行走。这种方法既可以使钢轨表面焊补层均匀，消除人为因素产生的误差，提高焊补质量。
1: 补焊的过程是可以随着你运输的途径，那么如果是有车来了，前面有人那个指挥，那么焊工可以撤出来，等列车过去了以后可以继续焊。
2: 良好的路况能减少钢轨及折叉的进一步损坏，同时可以大大减少维修和维护工作量。采用在线焊补与维护方法，最大限度地降低了

吧？它的温度，当时这个火功烧出来，它是800度左右的温度，烧制出来。时间由于它久了，它干了，是吧？这件稍微是保存的完美，它没有黑裂，是吧？如果黑裂的话，是吧？那个就那个缝隙啊，是吧？那个吸水力，是吧？按照这个研究，是吧？那个折出来，一般的陶它的吸水力是在9%到12%，它高的话是在18%到20%，它这个吸水，所以呢。为什么这个陶一定要保管好，而且有时候是吧，那不用的话不能透阳光，它要用那个油纸泼墨把它包起来。如果是你要，很多人不懂啊，他比如

所以呢，就是现在的我们说的，这就是歌谣金丝连线，是吧？所以呢，这个这是一个腾留下来的一个故事，但是到现在，窑址都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现在包括一些大博物馆收藏的是吧？这个歌谣啊，是吧？好像这个我们台湾这个博物院的，包括我们是吧？故宫博物院的啊，都收有歌谣嘛，是吧？像以国外一些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那些，他们都有收藏的这个歌谣，确确实实是吧？雅士到了这个宋代的啊，元代的都有，是吧？但是这个窑址到现在的就还没有考证出来，是吧？这是个讲的歌谣，这个令窑，它的窑址呢，是吧？它就在河北的定州，也就是现在的曲阳，是吧？是这样，是吧？这个金窑，我刚刚也讲了，是吧？它就是在河南，啊，这个五大窑好，基本上呢，就是差一个窑好的这个还没有考证出来，这个还有八大窑系，是吧？在宋代，八大窑系呢，它就是还有景德镇窑系，啊，耀都窑系、瓷都窑系，是吧？金窑系，还有就是龙泉窑系、定窑系、建窑系，还有的就是越窑系，这都是大窑好，所以很多窑好都当时在宋代雅士，在丝路之路啊，汤小。

0: 了第一辆电动车，甚至呢还把它开上了月球。直到现在啊，月球表面还留着当年那个车轮留下的痕迹。所以现在我们把时间又调回到了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去关注这一辆 Lyric 的时候，相信会给你不一样的颠覆感受。
1: 开过朋友的，然后出差的时候偶尔也会去租电车去开，主要还是担心它的电池安全问题。之前在网上刷到过很多那种电车起火的，还是觉得挺危险的。
2: 一台先锋豪华的电动车如何确保消费者的绝对安全？据国家应急管理部数据，2022年全包没有发生任何的异常状况，这是因为我们不仅采用了紧致型。
3: 夏季旅游，亚布力景区收纳着怎样的绿色激情？打卡凤凰山国家森林公园，穿越茂密的植被，又带来着怎样的清凉体验？稍后请继续收看《文明中华行》，相约哈尔滨第一期《魅力之都》下集。

0: 一江碧水衬两岸美景，座座青山引游人如织。哈尔滨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享誉中外的冰城夏都。五常凤凰山，哈尔滨的神奇秘境，它将北国的雄浑和江南的婉约融为一体，为人们奏出一曲欢乐惬意的天地和弦。凤凰山雄踞在黑龙江省东南部，被誉为龙江最雄奇的山，关东最壮美的山。1994年，这里因 UFO 事件而驰名中外，给这座秀美的山峰又增添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1: 这个 UFO 事件呢，只是给我们方山贴上了一个神秘的面纱，但是还是主要以这个自然风光啊这个为主。俗话说得好，这个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呢，两者皆可兼得啊，所以就是山之巅，水之源，石之海，画之乡啊，凤之巢，水之都。村赏杜鹃，品时运，夏看奇花，望残冰，秋览红叶，观云海，冬眺万仞，戏雪晴。这四句话呢，充分描绘了我们凤凰山一年四季的这个美丽景色。
0: 一山一水一幅画，一步一景一重天，相约哈尔滨之夏。除了凤凰山的悠悠绿意与凉爽，亚布力旅游度假区也成为这个季节最惬意的存在。亚布力旅游度假区不仅仅是著名的滑雪圣地，更是避暑养生、休闲度假的绿色天堂。亚布力度假区96%的森林覆盖率，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高达50000个，完整的原始森林景观，山顶生长着国家稀有植物岩松，分布着地壳运动时期形成的高山石海，让这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夏季康养圣地。
2: 站到山顶，吹着这个山风，完了之后看着这个高高的山，还有这么多绿色的这个树啊，绿色的风景，感觉心情都特别开阔。
3: 小昆虫啊，小鸟啊，特别多，对吧？刚才他都说，妈妈，你看那蜜蜂太胖了。
0: 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坐落于亚布力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景区、5S 级滑雪场。这里曾成功举办了第3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和第24届

0: 王菲琳，你跳的这个肚皮舞实在是太棒了，我特别想。
1: 受不了，你又想学了吧？
0: 哎，看来咱俩现在越来越有默契了。没错，我接下来又想拜师学艺了。
1: 说到拜师学艺，王菲琳姐姐可是一名肚皮舞小老师。
0: 真的假的呀？这么小你就能当肚皮舞的老师？
2: 当然啦，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去教小朋友们跳舞。
0: 平时没事就教小朋友跳舞，更加精彩。
1: 当然啦。
0: 哦，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精彩节目到底是什么，掌声有请。

0: 都希望能够在蔚蓝的天空上飞翔。
1: 有了舞蹈，又怎么能少了好听的歌曲呢？所以我推荐姚博文小朋友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小白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酒、醋、蜜、茶、油。对于江苏南通启东人钱辉来说，他们是日用之物，也是药材配伍和药引，更是精心炮制的奥秘所在。岐黄之路，道阻且长，而与太爷爷与杏林前辈跨越时空的教诲和传承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躬身践行。千载时光悠悠，百岁风雨激荡，30年传承不息。质朴医道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30多年来，五味的焦急是钱辉每晚必修的功课。辛辣、酸咸、甘甜、稠密、醇厚，眼前杯中的液体或色作琥珀，或清幽淡雅，它们是良药的引子，也是经方的配伍。
2: 饲药的习惯啊，在中国古代中医先贤中是屡见不鲜的。药的产地不同，批次不同啊，季节不同，它药性是有所不同的。每个中医人都应该熟悉药的。
1: 中华九大仙草之首，石斛真有这么大功效吗？为此，钱辉专程前往皖南地区，但找到并品尝了地道的石斛后，却并没有感受到想象中的神奇。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同炮制方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药性和药力的激发。钱辉将采来的野生石斛带回了家，不断品尝试验。在对石斛药性进行深入研究后，他使用了太爷爷传下的酒制之法来炮制石斛，最终尝到了石斛生津护肝明目的功效。
2: 那个传统的中药，它需要一个正确的炮制过程，不同的中药它的炮制方法是不一样的。